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

0: 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
1: 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2: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3: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0: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4: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2: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5: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6: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7: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2: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8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8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

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2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1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

0: 击，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七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八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一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放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名。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方寸邮票承载峥嵘军事，一纸家书镌刻家国情怀。8月19号，邮朝再起铸军魂，致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邮品书信展在上虞文化艺术展示馆启幕。展览将邮票与家书相融，串联起人民军队百年征程、上虞本土红色文脉与时代发展变迁，为大家带来一场沉浸式的红色文化盛宴。据了解，此次展出的360余件珍贵藏品，涵盖了红色主题邮品、革命烈士家书、年代特色老物件三大类别。通过光辉历程、红色经典、乡贤名人、烈士纪念等特色展区，全方位、多角度树立人民群众浴血奋战、强军兴邦的壮阔史诗，深度解锁上虞大地生生不息的红色基因。
1: 建军以来呢，中国邮政从1952年累计发行了8套相关的一些邮票，一共呢35张邮票和1枚小信章。邮票主要展示了我国6大军种，展现了强大的祖国军队。我们这个邮票上面也有一个展示啊。每一套邮票的发行，每一张邮票的红色故事，都在致敬中国人民解放军，体现了军人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维护和平新时代军人的钢铁形象。
0: 邮票是时代的缩影，是无声的历史见证。展厅之内，建军90周年海陆空系列邮票、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邮品、81军徽真邮等藏品有序陈列，熠熠生辉。每一枚历经岁月沉淀的邮票，不仅是珍贵的集邮藏品，更是记录家国变迁、军队发展的鲜活载体。
2: 我们的邮票呢，一般分为纪念邮票、特种邮票、个性化邮票以及普票。那么这里所展示的是我们近几年

0: 为上虞地方政府做的个性化邮票，比如这个是竹影城西，这个也盖北的野藤葡萄。那这个个性化邮票呢，主要突出呢是以宣传为主，宣传地方的文化资源啊、文旅资源，包括一些经济成果的这样展示。
1: 这是一套呢，就是由顺丰和那个浙江文旅集团发行的一套呢，就是诗画浙江这个快递封，包括我们上虞的瓷文化啊，这个绍兴的、杭州的宋韵文化，一系列的这么一个快递封。
2: 一枚枚邮票记录着家国变迁，一件件邮政实物则留存着行业足迹。依托特色邮政封片、全球邮政特快专递等展品，展览更直观呈现了上虞邮政行业的迭代升级与城乡风貌、人文风貌的日新月异。
0: 我们上虞邮政目前有23个网点、208条邮路、307个村邮站、191个邮路站点，建成了覆盖城乡全域的服务网络。我们践行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实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健全完善三级物流体系，助力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不断提升满足老百姓的用邮需求。
2: 上虞邮政多年来深耕本土、承载文脉，始终以邮为媒，传承红色精神。从早期邮政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到如今现代化邮政服务的全面覆盖，上虞邮政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时代变迁史。如果说邮票镌刻着时代鸿章，那么家书便承载了凡人赤诚。本次展览的核心亮点之一，便是集中展出叶天底、王一飞、陈树谷等多位余籍革命烈士的珍贵家书。在原上虞市档案局局长李金海的解读下，一封封泛黄的家书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载体，而是革命先烈以身许国、无私奉献的热血见证。
3: 这封信呢，讲的是叶天底在他牺牲前的五天，就是1928年的2月3号那一天啊，他给大哥写了封信，其中这个信里面呢就讲了就是我绝不念跪着生，我宁愿立着死，他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他呢就不投降。那么王一飞烈士呢，也是我们上虞中烈士，他是我们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员啊。这封信呢，是1927年8月7号晚上，就是召开中共中央呢在后口召开了一个举民的八七会议，在这天晚上，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面呢有很多暗语的，所以里面提到了一个电啊，我在电里恩好。这个店呢，就是当时中央军委在汉口的一个办事处啊。还有一个呢，请妻子现在好好养病，以后争取到苏州去学习。这个苏州呢，实际上是到苏联莫斯科去学习的啊。我们这两位烈士呢，都是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共产主义先驱者啊，他们都是非常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啊。他们这个书信啊，就是体现了一个崇高的家国情怀。
2: 这些家书字句质朴，却力量千钧，既有先烈对国家大义的坚守、对革命理想的执着，也有对亲人的牵挂与眷恋。
3: 这个陈树谷烈士呢，他是封为东门外发言反陈人啊，他早期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所以1938年5月。陈树谷和罗振声他们呢，就在北棍后谷建立了中共上虞县工作委员会，他受任的书记他领导呢上虞人民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但是由于他的身份暴露，党组织呢1940年就派他到

0: 新四军总部当时在皖南，他到了新四军总部以后，他给母亲呢寄了一张照片，照片后面呢，附上了几句话，他对母亲说：“让我把对你的爱，去献给无数万受苦难的劳苦大众，等等的几个字，充分体现了陈祖国呢是在小家为了国家，为了民族。”
1: 为了人民幸福，红色血脉永续，少年薪火相传。青少年红色美誉传承是本次展览的另一大亮点。依托上虞红领巾少年邮局，展览集中展出了辖区少先队员致敬革命先烈的书信作品，稚嫩笔墨饱含赤诚初心，字字句句皆是少年对英烈的缅怀，对家国的热爱。 同时，结合通明小学、峰会镇中学等省市集邮示范基地的美誉成果，展览将集邮文化与红色教育深度融合，以游育人，以文润兴。老一代的热血家书，时代邮藏，滋养着新一代的少年初心，让红色文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2: 我们集邮协会成立于1988年6月，现有个人会员766人，团体会员3个，是连接集邮爱好者、传播集邮文化、服务地方精神、文明建设的前驱性集邮文化社会团体。我们协会始终秉持以邮会友、以邮促文、以邮育人的宗旨，团结广大集邮爱好者，积极开展集邮专栏、学术研讨、邮品交流等各类活动。 大力推进青少年集邮进校园工作，峰会镇通明小学成为绍兴市第一家全国青少年集邮示范基地，峰会镇中成功创建浙江省青少年集邮示范基地，通过邮票奖导师、讲家乡故事，成为我区特色的德育品牌。未来，上虞区集邮协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耕集邮文化创新活动形式。
1: 让小邮票展现大世界，为环绕我区文化事业提升前民文化素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了非遗讲师团聘书颁发、于创文化园开园仪式，为红色文化传播注入全新活力。这场兼具着温度与深度的文化盛宴，既是对革命先烈的深情缅怀，也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国防教育公开课。透过一枚枚邮票、一封封家书，崇军爱国的优良传统深深浸润人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上虞人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

0: 兄变为市鞍马，从此体爷真。东是买骏马，西是买鞍鞯，南是买辔头，北是买长鞭。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社稷传金柝，寒光照天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特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留尚书郎。任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旧时长，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兵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也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宿山寺，唐·李白。危楼高百尺，手可摘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就位，预备。
0: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3: 宝宝吃饱了吗？
14: 吃饱啦。
13: 好。

家那个厂子到现在没有转让出去的，无非是卡在我刚才说的两个关键点上了。对你来讲，厂子里的工人要得到安置，这是放在第一位的。好啊，有情有义，这样的人我最喜欢了。但是那些买家是冲着地皮来的，整个东海市只有我跟你家做着同类型的厂子，那么也只有我能够吃下这么多人手，你说对不对？那么钱这方面我就不用多讲了，对吧？你盖厂房嘛，主要靠这笔钱啊。如果能一次性到账，那你的计划不就灵活多了吗？我说的这两点优惠没错吧？我呢，把我这个道歉的诚意给你放在这儿了。你要是觉得没问题，请柳厂长午饭后来办手续，我先打100万定金入账，怎么样？

成交，好，有决断，特别好。那咱们有言在先啊，这件事情就此了结。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再见面还是朋友。 那就好好养伤，早日康复。

我这根手指头的卖价是不是还不错？ 也许他们砍掉的不只是一根手指头，还有我精神的一部分。手指能够接上，可是有些东西好像永远也回不去了。

0: 他答应了。我早跟你讲过，这个世界上没有白不明的事情，只有谈不拢的价格。这个刘博士啊，也没有你想象那么执着啊。但是手指断掉，就是永远的伤痕。
1: 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不可能原谅的。
2: 是，这回是大哥对不住你啊。 小雪，别哭，别哭，哎呀，别哭，别哭，心疼，心疼。

0: 来喝点汤吧。我当时真的不知道那个小本子有那么重要。我儿子说，市一机有个朋友想讨教一下思路，借那个小本子看一看，然后就让我儿子进市一机工作。
1: 你这算是狡辩吗？没有你们偷数据，市一机就根本不可能窃取我的专利，也就不会引发我后续的维权。归根结底，我今天躺在这就是因为你。你还有什么脸来见我？
0: 我是你家的保姆，我是要来干活的，我又没有选择。
1: 真说不来。
0: 我承认，我这件事情做的是对不起你，可之前我一直求你爸让我儿子进前进厂当个临时工，他就是不同意。那我也
1: 行了，我也不想听。
2: 哎，柳静，柳静，别激动，别激动，
1: 躺好了。你赶紧让他出去，你让他出去。
2: 傅阿姨，您在这儿，他太激动了，要不您先走吧。
0: 他爸爸不让我走，他说话谁敢不听啊？
2: 你哎，
3: 傅阿姨，您要是不敢走，您到外面坐会儿啊。
1: 哎呀，真是个无赖！
3: 行行行，好了。
4: 董总，
5: 柳厂长，哎呀，大驾光临！来来来，请坐，请坐。我已经让律师在整理材料了啊，哎，办起来相当简单，不费时间的。
3: 快让周律师带着材料来。
6: 你等等。
5: 怎么，柳厂长
3: 还有什么吩咐？
6: 林总啊，哎，我儿子答应你的要求了，可我没有。要想签这个协议，我必须加一个条件。啊。
5: 柳厂长，我们都谈好条件，准备签约了。
6: 别说那么多，林总，我知道在你眼里我什么都不是，我软弱可欺，我让人随便摆布。但这一次不一样了，有人动了我的儿子，我这条老命就豁得出去了。
5: 哎，柳厂长，柳厂长，不至于吧？不至于，柳厂长，这不就是加一个条件吗？是吧？哎，说说什么条件？

0: 你是付秋芳吗？啊！
1: 我就给那个人看了一下小本子，这怎么是犯罪呢？我不是坏人呀，我以前是老师。
0: 我再说一遍，你和你儿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现在传唤你接受调查。哎，
1: 跟我儿子没关系的，我只拿了他们一点点钱，是我犯的错。

0: 工厂迁到远郊是发展趋势。您看，柳军卖了前进厂之后，不也是离开了城区，到昆江选址建新厂了吗？道理我都懂。在林总的眼里啊，这只是一块能够赚大钱的地皮。可对我来说，这毕竟是干了十几年的老厂子。 难免有一些恋旧啊。哎，那陆总怎么来了？这边上那个，那不是刚刚过来搞管理的董总吗？嗯，听说还是个 MBA 呢。
1: 给外企当过高层，思想前瞻，雷厉风行啊！他跟您不一样，不是搞技术的，只不过是做市场有一套而已。哼，
0: 做市场好啊，以后咱们都去做市场吧。

0: 厂长，我们呢想继续跟着你干，去新厂。哎，不对啊，林月没安置你们吗？这太不像话了，协议上明明白白的写着呢。你不用担心，回头我找他去。
1: 哎，不，那是一级愿意留人，也有工位。哦，可问题是，那边都是自动化设备，我去不就是个废人吗？
0: 这不自讨苦吃吗？老黄，你是我都不知道怎么。
1: 没事，您说。啊，是这样啊。哎，阿军建的这个新厂啊，其实跟市一机是一样的，传统设备阿军是不打算再进了，而且态度很坚决。
0: 那赵厂长的意思是我以后别混了是吧？
1: 那当然不是了呀。传统加工的工厂到处都是，你还说找不到工作吗？
0: 那以后几年呢？
1: 那我总不能待在市一机混到绝路啊，
0: 厂长，我想跟你去腾飞厂，这去腾飞厂不是有机会学习吗？再苦再累我都愿意学呀。
1: 老黄，你这么一说，搞得我心里好难过。不至于这么绝望吧？中国发展的是快，但也不至于快到你这种手艺人找不到工作吧？你这还绝路，怎么可能？就凭你这一身的本事。 你什么时候只要你想干，你站到车床旁，你这个，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懂变通的人，照你这干法，工厂早晚就亏死不可。咱俩可是有缘在先，我不压你价格，不拖你工程款，你就得跟我盯紧施工标准。你当时怎么跟我保证的？
1: 我的大公子啊，这点误差都不影响强度嘛。
0: 我给你讨论的不是强度，是态度。
1: 好，你等着吧，我马上给你态度。你等着。哎呦，这是。
2: 爸，黄叔那个事儿，我又想了想，要不咱还是给他再腾飞留个位置吧？绝对不行，我们这又不是吃大锅饭，养他一辈子养。我跟你讲，老黄的给德行啊！你别看他现在装可怜，真要把他留下来，他比谁都难伺候。
3: 来来来，不说这些了，你看这是什么？哎，我今天在银行取的新票。
2: 本来想取新版的红红火火过年发个红包多好啊，排队没排上。来来，分享分享。来，我想了。
0: 嘿，你过来帮我分享红包，分享分享。哎，我想这个周总监给他300，电工啊、施工啊，还有技术那几个工头，一人给200就行，别200了，150就够了。神采，
4: 工程干成这样。
2: 不扣他们钱就不错了，还发红包。你这个要求也太严了。一个建材你都要做一下强度测试，那他们早就不愿意了。怨声载道，我跟你说，你正好趁着现在过年，对吧？安抚一下，要不然你工程就不想竣工了。
5: 他们怨声载道是他们的事儿，我就是正常管理。
2: 你这不是正常管理了，在施工队眼里边，建筑就是个粗活。
6: 不就是盖房子吗？
2: 你可倒好，人家就没见过像你这么精细的人。人家设计的间距就10公分，误差也就1公分，你就不干了？
6: 爸，差1公分就已经差了1/10之1了，好吗？
2: 对对对，好好好，你都对。啊，
6: 来，瞅着点，压压压压啊！
2: 怎么着？这是？
6: 哎，慢放慢放，
2: 走走走走走。
6: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2: 哎，刘老板，这是魏经理让我们搬过来的，说是送给小刘总的年礼。哎呀，魏经理太客气了，这挺重啊，这家伙。打开它，什么东西啊？这是。
6: 走了啊。
2: 哦。这不就是你之前要去返工的时候敲下来的水泥疙瘩吗？
0: 啊，哟，这大红花！行吧，就当我是个水泥脑袋不开窍吧。反正他再怎么抱怨，这个工程的建设标准也不可能降低，必须按照我的要求来。
7: 小刘总，小刘总，八北有人找你。谁啊？
8: 柳先生。
0: 于小姐。

0: 还疼吗？早就不疼了。没事，你摸摸呗。
1: 真的能完全恢复吗？大夫说，只要做好康复训练，就能恢复个八九成。你出事儿的时候，我不知道，所以没有去医院看望你。
0: 被人打了一顿，砍掉一根手指，最后还只能跟凶手讲和。这么不光彩的事儿，还是少点人知道吧。
1: 对不起啊！你为什么对不起？如果不是我给你的外伤资料，我又说了那些话刺激你，后面的事儿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0: 别傻了！按你这么论因果的话。

0: 世界上什么事情联系不起来啊？都是成年人了，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自己当然要负责。
1: 话虽这样说，但我当时就是不应该那么冲动。现在道歉没有用了，真希望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那你要愿意的话，是不是约出来见见面、聊聊天不也挺好的吗？

0: 完事儿了。
1: 哎，老团长您来了。
0: 忙活一整天呀、啊！你看你刚一上任，你就这么辛苦、
1: 啊。应该的，老团长，我们今天已经结束了。
0: 那下班了，回家吧。
1: 哎，好嘞。刘总，那我先走了。
0: 哎，好，局长、啊。怎么样，招的有没有满意呢？
2: 有两个工程师很好。
0: 哦，
2: 我给你看看资料啊。廖工，廖国平，
3: 嗯，
2: 还有一个孙工孙海洋，
3: 嗯，这年轻，
2: 这俩如果成长得好，很有希望成为咱们厂里未来的技术骨干。
0: 是你淘汰那么多，留下来的肯定错不了啊。小妹儿，回家，爸，我给你做好吃的，走。
2: 我就不跟你回去了，我还有事儿。
0: 你有约会吧？哎，那个珊珊，
2: 爸，
0: 把爸爸带上，爸为你把把关，
2: 这不合适吧？不好意思，我是来面试的。抱歉，我们已经下班了。我们
4: 腾飞非常注重员工的时间观念，你不遵守时间，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员工。
2: 等等，我昨天刚跟新闻联播对过表，现在距离你们面试结束的时间起码还有一分半钟。那好，给你一分钟时间做个自我介绍。好，我叫罗庆，22岁，东海本地人，东海机械工程学院机电工程专业应届毕业生，中共党员，大学成绩总评优秀，其中化法几何是年级最高分，选修过一年计算机，结业考试90分，去年自考了计算机2级证书，英语6级，爱好篮球，喜欢打电脑游戏，星际争霸校内无敌，最擅长的是这个。介绍完毕。不到30秒，没耽误二位的时间。
4: 不错。你叫什么？
2: 我叫罗庆，罗马的罗，国庆的庆。
0: 那行，那把资料留下来吧。你去忙吧。小梅啊，
2: 哎，
0: 我跟你讲，你看你这机械工程专业，这是我们学
2: 的。真的吗？
4: 谁？
2: 那我算通过了吗？
4: 市一级总经理。

0: 董总。
1: 哎，刘总，董其阳，
0: 刘军，
1: 幸会幸会
0: 幸会。
1: 哎呀，刘总啊，你这办公室的摆设挺别致啊。
0: 这是之前施工方送给我的礼物，我就留下来做个纪念。

0: 施工方送水泥块，这是不是跟信丰李家和子弹时期一个意思？他们不够痛快，不如归公司林总敢做敢为。请坐。哎，
1: 董总今天过来，是为了那四个我从事一级挖过来的技工吗？哼，
0: 您说那四个人啊，据我了解呢。
1: 在厂子里，算不上是技术领先的人才，所以刘总需要，尽管挖去就好。但是在我面试的人里边，这四个算是工作最认真细致的，非常有发展前途。
0: 那您这么坦白，就不怕我回头再把他们挖回去？
1: 这你可挖不走。虽然我开的工资跟你们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学习和晋升制度更完善，你们没有这样的企业文化。
0: 所以董总过来，是为了私事还是公事？谈不上公事，也谈不上私事，是这样。我呢一直听汪总提起你，所以呢是慕名前来，特别想结识一下。这两年我在业内的一直主管销售，是我向来跟技术人员聊得很投机。这次来也有一个冒昧的请求，看看刘总您方不方便带我去参观一下您的车间。
1: 没问题，这个一般都是产品的生产商，而产品的使用者，也就是消费者，往往区分不出太大的差别来。所以马马虎虎的终端产品，往往市场的销量最大。如果销量上去了，价格也就越来越低，就会卖得越来越好。
0: 反而我的高精产品，如果销量上不去，成本自然也就降不下来。如果生存不下去，最后只能回到终端市场跟你竞争。而且到那个时候，你已经完全竞争不过我了。有一句话叫做“劣币驱逐良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 如果刘总不信，咱们俩可以赌一把，你赌多少，我都敢接。可是机械制造不是赌博，它也不能急功近利。是啊，我承认你的目标远大，探索方向也是对的，只不过在现阶段。 尤其是这样的市场环境下，腾飞的将来，我不太看好。

0: 正吗？嗯。武军，你出来帮我看一眼正不正？哎，来了。左边高点。过来，回来点。啊，行，就这儿。这画的什么呀？擎天虫啊。
1: 看着眉眼，看着神态，佳丽画的，像不像你？
2: 什么意思啊？进来就搭了这个脸，
1: 嫌我老婆画的不好是不是？
0: 我发完帖子跟你说，
1: 什么帖子啊？
0: 关于德系新下线车型的几点想法，作者旋风螺丝刀。

0: 你在这儿写文章，有人看吗？你是不是不混论坛啊？东海在线的汽车板块上，著名大板砖，我这个 ID 还是有那么点影响力的。只不过今天现实里啊，被人真是拍了一苦照。说什么网虫黑话呢？听不懂。我的意思就是，我在下班之前被人给嘲笑了。
1: 谁呀？
0: 董其阳。

0: 这地方连个路标都还没有呢，你是怎么看错地势把自己弄这儿来的？
1: 不好意思，这里实在等不到车，真的麻烦你了。
0: 客气啥呀？你有事儿能想着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正好这块路况好，人少，我给你跑一推背感。

0: 挺快吧？我跟你说啊，我经常去那个汽车论坛里边有一牛人，绝对的技术流，发的帖子都特别专业。我就是按照他的帖子找人调教的我这车，感觉怎么样？我又不懂车，感觉不出来。啊，
1: 我看这董其阳是特意来打击你的。哎，但是可怕的是。
2: 我居然觉得他说的真的是挺有道理的。哼，劣币驱逐良币，这现象肯定是有的，短期内也根本杜绝不了。嗯，但我觉得这位董总啊，搞市场搞销售久了，看问题还是有点偏颇，有点狭隘。你说的这话我爱听哎，快快快，鼓励鼓励我。
1: 从我做外贸接触的情况来看啊，市场划分极为庞大和复杂。它简单的用高中低三个字来概括，确实有点粗糙。那些真正高端又有技术含量的产品，他们的市场份额是恒久存在的。嗯，
2: 哪有那么容易被取代？
1: 你别忘了，还有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政策呢。是，但是我爸把所有的老本都压在我身上了。腾飞吧。 现在真是没有什么试错的本钱，而且这个董其阳说的吧，我内心有点打鼓，我也不知道我选的这个路到底是走对了还是走错。我不担心你产品的市场，我担心的是你的流动资金，第一批设备安装完，现金上不了多少了吧？
0: 这个等我们的厂走上正轨之后就有银行贷款了。
2: 你后手就剩下贷款了吗？我接触了很多客户，他们说，民营企业的贷款特别难，你别预计的太乐观了啊。

0: 时间实操一笔，再贪为来吧。不过你打小人缘就好，说不定这回又抓一手好牌呢。我走了啊。
1: 你等会儿我。
2: 等会儿换个衣服，咱一块出去吃饭去。
0: 我岳母不在家，我得回家做饭去。
1: 别，你都这个点了，咱们一块吃呗，把小桃宰带上啊。
0: 一听你就是没孩子的人。你先抓紧时间找个女朋友吧，走了。
1: 哎，我也去你家吃啊。你现在这工作感觉怎么样？
3: 嗯，挺好的，感谢你帮我介绍工作。我们老板说你们是铁哥们儿啊。
1: 我跟他可算不上铁哥们儿，就是生意伙伴。业务上他有求于我们家，啊。现在天还早，我听说最近上的那个《角斗士》还挺不错的，要不咱俩吃个饭去看个电影？
3: 我今天有点累了，想回家休息。啊，要不改天吧，把朋友们都叫上一块儿去看，人多热闹嘛。
1: 那行，那就改天。

0: 你怎么来了？难得今天有空，就过来了。没提前打电话，不好意思啊。我听说你一直忙着监工呢，今天可以出关了。啊，厂房已经完工了，但是设备还没装完。正好有几天空闲。那个，我听说最近上映的《角斗士》很好看，咱们看电影去吧。
1: 啊，听说挺好看的，啊，
0: 是吧？
1: 我今天真是有点累了，明天要上班，要不改天吧？
0: 好，改天。

0: 啊，你好，陆华东。对，不好意思，我没带名片。柳军。
1: 柳军是吧？久仰久仰久仰久仰。哎呀，谈不上久仰吧，
0: 真的，真不是假客气。我最近听不少人都提起过你。
1: 姓尊是市一级的大股东，路上也听人提起我，多半没什么好话吧。
0: 反正至少目前我听到的，除了某个人以外，对你全都是夸奖。好了，咱们改天看电影，
1: 一起看电影。
0: 拜拜，
1: 哎，拜拜。

0: 刘总，贵公司刚刚成立，连可以评估的财务数据都没有，恐怕不符合我们银行申请贷款的条件。
1: 怎么会有这样的限制呢？我们厂隔壁有家企业也是才开工就已经放贷了呀。
0: 您说的那家我知道，它是国企的分厂，还有集团总部的担保，情况完全不同的。
1: 可是您也说过，我们厂理念先进，成长性良好，是一家优质企业。
0: 这个上面也不可能审批通过的。
1: 那这个财务报表的硬杠子究竟得达到什么样的指标才行啊？
0: 这个。

0: 这个贷款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吗？这个信贷员是怎么说的？什么样子的报表才算是漂亮？
1: 又做报表啊？
0: 爸，咱们不是说好了吗？新厂必须要合法，不能再做假账了。
1: 什么叫假账？我是问你，这个报表怎么样做才算是合格的财务报表？怎么能做假账呢？这种满意的报表，可是咱们现在自有的资金半个月都撑不下去。
2: 太大了，开工没有回头箭，你就跟爸爸说，接下来怎么干就行了。我们厂的设备必须安装一台启用一台，哪怕是接外加工也绝对不能闲置。不光是加工，需要辅助设计的也可以接，价格您就往高了报。我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行。
0: 业务我来跑，找加工没问题，但是接下来就要面临着生产和安装双线并行了。得力的人手还没培养出来，你不能太拼命啊。
1: 累也得撑着呀，总不能工厂还没有开始生产就先垮了吧？

0: 领导，老高，哎呀，是随便找个地儿坐坐，咱们安静一点，不就行了吗？你这搞太夸张了啊！
1: 好不容易出差到我主场来，能不好好招待吗？哎，今天都听我的，先吃饭，晚上还给你安排了节目。
2: 姬山，你的妾喜。
1: 你乖，
0: 胖了呀？
1: 嗨，过日子啊。
2: 来。
1: 行了，别憋着了。你想问什么？问吧。我知道你们特区政策不一样，工资开得高，但我没想到，居然高到这种地步。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

0: 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
1: 公司快输了，
2: 贷款的事儿被你说中了，不要紧，
3: 没办下来啊，
2: 拿不到贷款，公司的正常业务就没有办法开展，业务运行不下去，财务数据一团糟，就拿不出漂亮的报表，就更拿不到贷款了，都是恶性循环，一环扣一环的伺候。
3: 这么糟糕，没别的办法了吗？哼，
2: 我仔细想了一下，要么就是做假账，要么就是发一笔横财。
3: 你爸那儿呢？他有什么办法吗？
2: 我爸的家底儿都被我搭进去了。财务下午偷偷跑过来说，他已经准备抵押我们现在的房子。回来的时候我还嘲笑你呢。金融不创造价值，不会增进社会财富。现在，
1: 无非还没离开地面呢，就一直在地上。
2: 太甜了。

0: 柳军怎么样了？嗯，他夸你做的汤好喝。又贫，
1: 我问你他人怎么样了？遇到点麻烦，不过没事儿，能解决。
2: 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可能会很忙。你今年的业绩这么好，怎么想起辞职了？
0: 现在外边机会多。

0: 辞职出去闯一闯的底气，其实也是您给我的。像你这种人才呢，公司是要挽留的。我看这样吧，保税区的分公司由你来牵头筹建。
1: 我？
0: 公司的财务呢，基本独立核算，信用账担保挂在总公司。 每年上缴固定比例的利润，剩下的呢，你自由发挥，你看呢？

0: 刘军，有空吗？来，哎呦，经理，他们下班了，
1: 来个朋友。好，那我先走了，拜拜。哎，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我忙着呢。
1: 我有办法，能帮你筹到300万，你要不要？
0: 真的假的？真的。我当然要了。哎呦，你知不知道这个启动资金把我逼死了？
1: 来来来，钱的钱呢？
0: 别急，你先别急。来来来，先说好了啊。嗯。这笔钱利息不低，比银行高将近1倍，还款期4个月。你们制造业达到8%的毛利已经很不错了。
1: 你要不要算一下成本收益？
0: 你放心，你只要给足我4个月，你利息比银行高2倍都没问题。哎，这么大笔钱你从哪来的呀？其实也没那么复杂，我要去保税区分公司当经理了。哇，
1: 升了！<笑>
0: 可是能有这么大笔的流动资金吗？300万？
1: 能啊！
0: 我现在可以独立操作远期信用证了。 让国外厂商先发货到保税区，我再要求国内买家付现款，然后我再把这笔钱给你，专款专用。等到4个月之后，我的远期信用证到期了，你再把这笔钱连本带利的还给我，我再付给国外的厂商。嗯，你放心吧，这个方案我已经反复推敲过很多遍了。
1: 只要时间节点精确，操作起来完全没问题。
0: 这么操作确实可行，但就像你说的，每一个时间节点都得完美的串联，错一步都不行。
1: 你可真是为我冒了很大的风险啊！
0: 咱们俩之间客气什么？资金给你，是因为我相信你这个人。这差价和手续费。
1: 我就都不要了。哎，不行，手续费你得收，也不能收太高，太高我付不起。
0: 你怎么那么抠门啊？
1: 我腾飞马上就要腾飞了，
0: 赶紧腾飞吧。<笑>

0: 对不起，阿妈。你等不及了，拿个盆先给你用着吧。
1: 没事儿，我能憋住。
0: 跟爸爸说拜拜，涛哥。
2: 拜拜。
0: 拜拜，老婆。
1: 拜拜拜。
0: 走了。
3: 你路上慢点啊。
0: 哎。
3: 爸爸上班喽。
0: 走了。
1: 哎，
0: 回来了。
4: 那个，不是那，抬高点，哎，慢点啊，慢点，哎。

0: 这车怎么了？修公车不给你们家钱呢？什么车你们都应该好好修啊！钥匙扔车里了，你们来拖吧。
1: 哎，柳娟，有空吗？找你说个事儿。我上班要迟到了，有什么事儿晚上说吧。哎，钱哥，老地方。啊，
0: 谢谢啊。
1: 你忙我也忙，非得叫我出来庆祝什么呀？感谢你帮我承担资金风险。啊？
0: 什么呀？现在腾飞终于缓过来了。牛啊你！才短短4个月，做出这么高盈利。
1: 工厂的运营效益好，我并不意外。我对于自己的设备还有产品有信心。说吧，换我这么大的忙，除了利息之外，我该怎么报答你？
0: 还真有。我不想开单位的公车了，天天坏。
2: 我跟家里说了，我想买一辆私家车，周末没事吧，陪我去上海选车。
1: 买车行啊，哎，要不你买我那款吧，刚改的款，五阀电喷，虽然说马力才100多出头，但是一点都不让我骑，不很快吗？
2: 我想买台三系。不会吧？我这4个月利润够可以了，还买不起三系呢？你挣的比我还多。
0: 我想买台原装进口车，需要你抽出一天的时间，陪我去参谋参谋。
1: 这你就是外行了，原装进口车的税率特别高，你很有可能花了翻倍的钱，最后买的就是……
0: 好了好了，我不需要了解什么性能啊、参数的，我的需求已经定了，就是与众不同。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1: 我不去，你指不定开辆什么样的破车回来呢。我必须得盯着，
0: 来，恭喜啊！
1: 你这都买车了，下一步该换新房了吧？哼！确实有这个计划，你怎么知道的？你们单位还招人不？
2: 周末去上海看进口车，回来给大家发点评。
3: 谢，刘总，你有时间吗？
4: 哎，有，
1: 什么事儿？

0: 有辞职啊？是你对公司有什么意见吗？还是家里有什么困难？不是
1: 的，刘总，我喜欢机电，我也喜欢设计，我每天在公司都特别开心。可是我家里人还是觉得私企不够稳定，就一直跟我闹，我没办法。
0: 就答应他们去考公务员了。你家里人？可这是你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啊。你自己到底怎么想的？
1: 对不起，刘总，公司对我真的很好，但是从长远考虑，可能还是公务员能给我更多。
0: 那既然你已经有了这个念头，那就去尝试吧。万一你有一天想回来，腾飞依然欢迎你。
1: 谢谢刘总，
0: 祝你好运。

0: 同计划上海，大神带着我一起去吧，给你做跟班。
1: 啊？男的女的？
2: 应该是男的吧？汽车板块我还混得上。我们约了在体育中心停车场见面，就当一块儿去上海玩一趟。
3: 周末天气这么好，约个朋友还是男的。瞧你这点出息，你什么时候脱离单身呢？
2: 你不懂，亲密关系它是一种枷锁。我才不着急呢。
3: 那你跟那位林小姐真的结束了？
2: 什么叫结束了呀？根本就没开始过。
3: 那另外一个姑娘呢？
2: 另外一个？
3: 啊，就是偷偷给你试衣机资料，长得还挺漂亮那位。
2: 哦，于珊珊，她似乎有比我更好的选择。
3: 啊？在东海还有比你更好的选择？
2: 我就喜欢你这种言不由衷的漂亮话啊！
3: 我是真诚的。
2: 陆华东知道吧？
3: 嗯，
2: 是一级大股东陆广发的儿子，他好像跟于珊珊在一块儿呢。
3: 东福集团大公子啊？
2: 对。
3: 场合上见过一面，听说他也留过洋，还有 MBA 学位呢。
4: 来了，
5: 捷达呀，
4: 银色捷达。
2: 不是吧？
4: 旋风螺丝刀，
6: 漂移王。哎呀，你好，你好，你好。我早就应该想到，这东海能有几个德国回来的博士啊？
7: 哎，你好，
6: 啊，你好。
7: 哎，怎么没带那谁啊？
6: 谁呀？
7: 于珊珊。
6: 怎么能是我带呢？她不是你女朋友吗？
7: 完了，我们是。

0: 是不是错过了？误会了。行，赶紧上车吧，一天时间也不宽裕。快快快，漂移王，
1: 那
0: 直线狂，
2: 跟着您，
1: 跟紧点啊。

0: 还可以，
1: 你真要买个这个呀？啊，这车也就是牌子贵，花这么多钱，他真不划算。哼，
0: 我花钱，
1: 买的就是这个牌子。
0: 要不是因为那五系的价格，我现在吃不消，我就订五系了。
1: 你这人，我提意见你又不听，那你带我来干嘛？
0: 家里不喜欢车，他不陪我，我只能找你来陪我了。哎，有钱人啊，掌管分公司刚半年就能买这么贵的车，我那个新厂从去年折腾到现在，每天累得跟狗一样，钱没剩多少，还得填回去买设备，难怪那个罗青说要辞职呢，搞得我都有点动摇了。哼，你说我现在转行去你那还来得及吗？
2: 得了吧，你转行我才不信呢！我不，我就是要转行，我才能当有钱人。
3: 少爷，我不是有钱人，这个漂移王才是有钱人呢。哎，看看人家，只看顶级豪车。
4: 先生，请喝咖啡。
2: 谢谢。
5: 咖啡，咖啡。
6: 柳军，
7: 来，都过来喝咖啡。
6: 你过去吧。
8: 我还得找销售砍砍价呢。好好当冤大头啊！
9: 这车怎么样？一般般，这内饰太老了，你看着点盖开了。
8: 哦，这什么牌子咖啡？
10: 你在德国没喝过？
9: 德国没这个。嗯，
8: 没事。
9: 哎，大神。嗯。
8: 于珊珊有没有跟你说过她三十岁之前不谈恋爱这话？
9: 没有啊。那是人家拒绝你的借口吧？那在我看来，你连听人家拒绝的机会都没有。
8: 我跟人家在一块都是聊人生、聊理想，哪有功夫聊这些没营养的话题啊？
9: 哦，聊来聊去，连人单身都不知道。
8: 你知道？
11: 喂，
8: 珊珊，
11: 我是柳军啊。最近还好吗？我还好啊。哦，
8: 上次不是说一起看个电影吗？你最近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
11: 上次，半年前那次啊。<笑>
8: 对不起，我一直都特别的忙，而且我以为你。
11: 明天吧。
8: 什么？
12: 今天下午过来接我，光看电影可不行，你还得陪我逛街。司总，嗯，咱们食堂这饭菜还是这么素啊？
13: 哎呦，这工资刚缓过来，那得该节省了。
12: 够节省的了。哎，挺好啊，你看这有鱼，挺丰盛的呀，是吧？
11: 老朱，啊，走啊！啊，
12: 不好意思，接过一下。
11: 刚开始。
12: 哦。

0: 现在时间还早，咱们先去吃点东西。好。
1: 怎么了？都是厂里和我爸打来的电话，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儿。等一下。
2: 哎，阿军啊，我在厂里呢，啊，你不要慌。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嗯，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4: 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
5: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7: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掺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限。

0: 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已全链升级，绘就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上虞文旅新地标，祝家庄英台高端度假酒店15栋古建全面揭顶；
0: 林园安居住暖潮，高铁新城金春驿站打造青年人才理想栖居地；
1: 区市场监管局开展网络餐饮净网安食专项行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立足产粮大区定位，聚焦耕地资源盘活利用，大力推进土地整村流转改革，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同时持续推动农业产业全链条升级，做强四季鲜果特色产业，搭建共富共防体系，激活闲置乡村资源，以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2: 夏末初秋，丰汇镇祝家庄村千亩高标准良田里，晚稻正值抽穗灌浆期。这片曾因劳动力转移而沉睡的土地，如今因整村流转焕发新生。2022年，祝家庄村与区供销合作总社旗下大通现代农业公司合作，启动上虞首个土地承包经营权整村流转项目，将1549余亩土地划林为整，建成连片高标准农田。该模式迅速成为全区范本。规模化经营释放土地潜力，高标准农田建设全覆盖，亩产提升15%以上。流转后，大通农业也打通了从种植到销售的全产业链，全区同步推广机插秧等全程机械化模式。2025年，早稻高产示范方平均亩产达714.15公斤，创历史新高。
3: 整村流转给我们带来了村经济增收100多万，这是每年固定的收入。现在的话，它整村流转，它供销社也一直在打造一些新的模式，因为靠传统的，比如说种粮大户这种，就是说他们来种植稻田的话，它可能就是整体收益不会很高，所以说它现在在打造一些稻虾养殖啊，包括也在摸索一些新的，比如说稻谷的新品种，增加它的亩产啊，这样的话就是说双方都有利。
2: 在夯实粮食产业基础之上，我区多点发力拓展乡村共富路径。四季鲜果产业出台5年行动方案，开展新品种引进驯化，布局果汁、果酒等深加工产业，延伸鲜果产业链，同时推动农果产业与文旅体验本土文化 IP 融合，拓展采摘度假新业态，提升果品附加值。创新防骗链融合模式，构建区级新村共富链、镇级共富片区、村级共富工坊三级体系，破解乡村产业分散难题，落地一批农业重点项目，培育农文旅新业态，擦亮上虞上品区域公用品牌，带动村集体增收，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物联网大棚、无人农场等数字技术走进田间，用科技改造传统农事生产模式。此外，我区全域推进闲置农房激活改造，通过制度完善、规范流转，把破旧农房转型为民宿、文创空间、康养产业，带动村集体与农户双向增收。目前146个共富工坊助力万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接下来，我区将坚持全链条系统推进，持续壮大现代农业，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绘就共同富裕的乡村新图景。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1: 近日，祝家庄英台高端度假酒店项目迎来关键节点，15栋建筑全部实现揭顶，项目主体施工进入收尾阶段，为后续精细化施工和按期投用奠定了基础。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丰富区域文旅业态，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作业。该项目共规划15栋建筑，目前所有楼栋已全部揭顶。自开工以来，施工团队严把工程质量关，科学统筹施工计划，稳步推进项目建设。

0: 就是还有零零散散的木结构类的还没进场施工，其他都基本上主体阶段已经差不多了。这段时间主要做墙体系做二级结构，好，二结构做好就可以主体验收了嘛。
1: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4亿元，位于上虞区丰汇镇祝家庄村，项目立足梁祝文化 IP， 将传统徽派古建风格与梁祝文化元素深度融合，打造兼具古韵风貌与现代品质的高端度假酒店。除住宿区外，项目还配套建设宴会厅、康体区、景观庭院等功能区域，可满足高端住宿、商务宴请、休闲康养等多元需求。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投用，届时将成为区域文旅新地标。
0: 下一步计划就是等甲工材料木结构进场安装完以后，我们就墙体跟进去，就主体验收完以后，就进入装饰装修阶段，合同工地到明年3月份。
1: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2: 安居方能安心，安心更能安业。为完善人才安居保障体系，降低青年来渝就业创业成本，区城建集团打造了高铁新城青春驿站，目前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即将正式投用。
3: 上午10点，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栋栋崭新的楼宇错落分布，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绿化收尾和公共区域保洁作业，为项目正式投用做着最后的准备。作为上虞重点人才安居保障项目，高铁新城青春驿站坐落于高铁新城核心板块，坐拥城北未来发展势能，区位优势得天独厚。项目路网四通八达，交通便捷高效，周边商业生态公共服务资源集聚，与万达广场一街之隔，下楼即享购物、餐饮、休闲一站式生活配套。成熟的城市资源让青年人才无需适应过渡期，即可快速融入城市生活。据悉，项目总投资11.62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规划7栋主楼，采用围合式庭院设计。项目共规划1500套人才服务公寓，精准贴合青年居住需求。同时，项目推出490套零元入住安居房源，包括442套27至35平方米小户型，48套42至46平方米舒适户型。房间采用现代简约精装标准，配齐家具家电，实现拎包入住。这一惠民政策将确实为来渝青年减负赋能。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为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持续开展网络餐饮净网安时专项行动，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顺捷路，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正对沿街餐饮店开展全面检查，执法人员分工明确，重点核查证照办理、后厨卫生、食材储存及阳光厨房监控状态。完成一家检查后，执法人员立即前往下一家。
4: 在检查过程中，我们发现阳光厨房建设方面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移位、遮挡、模糊的问题。人员在操作的过程中佩戴口罩和帽子的意识比较薄弱，同时呢，后厨环境卫生脏乱、机油机构的现象仍有存在。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我们现场责令商家立即整改，并会在专项整治期间开展回头看检查，确保整改闭环。
1: 据了解，此次网络餐饮净网安时专项行动以百官街道、曹娥街道为重点，分全面排查培训、问题回头看两个阶段实施。区市场监管局采取线上视频巡查加线下地毯式扫街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照证照资质、阳光厨房运维、后厨设施设备、环境卫生、人员操作5大维度逐项核查。同时，执法人员向商户发放合规经营告知书，坚持检查与宣教同步推进，督促商户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截至目前，出动450人次检查764家餐饮单位，整改问题105个。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压实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切实保障广大消费者饮食安全。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5: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

0: 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年来，大通农场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引进适种优质水果新品种，通过科学管护与标准化种植，农场实现特色鲜果错峰上市、四季供应，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2: 在大通农场的销售展厅里，记者看到桌子上摆放着新鲜采摘下来的青桃，这是大通农场引进的桃子新品种，上市时间介于水蜜桃与秋桃之间，有效填补了市场空档。
3: 青桃的话反应是非常的好，个头的话是跟水蜜桃差不多，糖分的话就是它一般的话我们有15个点到16个点这样，比较脆硬，所以说储存时间是比较长的。
2: 眼下种植基地里另一款新品种泰秋士也进入成熟季，作为去年新引进的优质甜柿品种，泰秋士今年迎来挂果丰收，产量稳定，采摘期长，兼具口感与便捷性，成为农场又一爆款果品。
3: 去年呢我们引进了一个新的品种泰秋士啊，然后今年呢基本上也可以成熟采摘了，采量也比较高的，10号开始就可以采摘了。
4: 可以持续到什么时候？
3: 下个月月底。泰秋士呢它比较方便，再下来呢直接可以吃，不用放，然后所以说很受就是客人的那个喜欢。
2: 从青桃到泰秋士，大通农场以持续的品种迭代，不断丰富水果种植矩阵，延长鲜果供应周期，提升产品附加值。未来，农场将继续深耕新品种引进、试验与推广，以更优品质、更多品类、更长档期，助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5: 重大产业项目落地投产，可靠电力是重要保障。作为省重大产业项目，百岁山冰川灵泉矿泉水项目从土建到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供电部门全程靠前服务，以稳定可靠的电力供给护航企业快速投产达产。近日，区供电公司张镇供电所工作人员走进浙江绍兴百岁山饮料有限公司厂区，实地查看企业用电设备运行情况，了解用电需求。该项目今年6月中旬土建完工，7月底完成设备安装调试，8月1号正式全线投产。项目建设与投产的关键节点离不开供电部门的全流程电力保障。
6: 我们的那个空压机和我们的吹风机这两类设备呢，在我们整个生产里面呢，它的用电需求量是非常大的。那么电力公司呢，通过这2个月对我们整个生产线的运营，对吧，能够正常的运营呢，还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5: 作为百岁山矿泉水华东市场的核心支点，该项目总投资10.9亿元，占地72亩，采水量达63.75万吨。项目引进多条高端设备，生产环节环环相扣，对供电连续性要求极高。针对企业用电特点，区供电公司科学配置供电资源，筑牢用电安全防线。
7: 我们为企业配备了2台2000千伏安变压器，1台1000千伏安变压器，并对供电线路进行双回路设计。此外，针对企业后续扩产需求，我们提前做好了电网规划对接，做到电等发展，保障企业生产不停当，用可靠电力为地方实体经济发展赋能。
5: 从前期用电对接、工程建设、验收送电，到投产后持续保障，供电部门对服务关口前移，以电力先行一步，助力项目快落地、快投产、快见效，护航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近日，我区接连发生2起人员被困险情，一起是高速交通事故人员被困车内意识不清，一起是工厂操作意外手指被机器卡住。上虞消防接警后快速出击，科学施救，成功将被困人员全部救出。
8: 报纸，现在6点8月31日9时10分，天气多云，气温34度。我现在位于绍兴市上虞区杭州安环线高速。
2: 8月31号8时35分，杭甬高速道西收费站往杭州方向3公里处，一辆面包车因爆胎失控撞击护栏，遭后方车辆追尾后侧翻，车内2人被困于副驾驶区域，其中一人。

0: 意识模糊，接近后，上虞消防东关救援站迅速调派两辆消防车、10名消防员赶赴现场。救援人员先设置警戒，转移伤情较轻者，随后使用液压顶杆对变形车体进行扩张破拆。经过20分钟的紧张救援，两名被困人员全部获救，并交由120送医。 而在8月30号上午，一听镇五福村一工厂内，一名员工操作弹棉机时，左手系滚轴丝卡住，肿胀且疼痛难忍。小叶消防救援站与一亭专职队迅速调派两辆消防车、13名消防员到场。救援人员先用扳手拆卸机器部件，再用无齿锯精细切割，并同步喷水降温，安抚伤者。历时30分钟，被困手指被成功取出。经初步检查，伤者小指骨折，已送医治疗。
1: 消防部门提醒市民出行前应留意车辆状况，车间作业需严守操作规范。如遇突发被困险情，请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全媒体记者潘梦一报道。
2: 教师节日已临近，我去新华市场迎来消费小高峰。上午9点，记者在城区一家花店看到，店内各类花材摆放整齐，工作人员正忙着修剪花材、包扎花束、赶制预订订单。
3: 花店负责人吴燕告诉记者，受节日效应带动，鲜花消费需求持续走高，线上线下订单均明显增长。早上我们都7:30、7点就开始了，然后晚上嘛也没个数了，有时候很要到个凌晨。线上订的哦，都是大约是在20-30分左右。
2: 线上的自行的多一点，向日葵、香槟玫瑰、橙色芭比等鲜切花备受欢迎，蝴蝶兰组合盆栽、小型水培绿植、手提小花束等款式销量走高，既方便携带，也能传递心意。今年鲜花行情平稳，为出现往年节日期间价格暴涨现象，普通向日葵单支价格在5到10元，200多元的蝴蝶兰成品盆栽最受青睐。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4: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白露过后，天气变得愈发舒爽了。白天气温逐步上升，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9.2度，体感算得上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节。明后天也基本和今天相仿，多云为主，就是会有分散性阵雨出没。这类阵雨常常落点随机，所以随身还是要携带一把晴雨伞，以备不时之需。虽然目前处于夏末，白天还余热尚存，但逐渐能感受到早晚凉意明显。民间有白露深不露的说法，大家出门不妨多备件薄外套，根据气温变化适时添衣，以免着凉感冒。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1到23度，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在21到27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

0: 近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0到80。百官晴转阵雨，22到30度。曹娥晴转阵雨，22到30度。东关晴转阵雨，22到30度。松下晴转阵雨，22到29度。张镇晴转阵雨，21到30度。丰会晴转阵雨，22到30度。道墟晴转阵雨，22到30度。上浦晴转阵雨，22到30度。汤浦晴转阵雨，22到30度。下馆晴转阵雨，21到30度。永和晴转阵雨，22到30度。梁湖晴转阵雨，22到30度。义亭晴转阵雨，22到30度。小月晴转阵雨，22到30度。谢塘晴转阵雨，22到29度。长塘晴转阵雨，22到30度。盖北晴转阵雨，22到29度。岭南晴转阵雨，21到30度。晨曦晴转阵雨，21到30度。丁宅晴转阵雨，22到30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晴转阵雨，22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
1: 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阿姆，佳佳。

0: 展览将邮票与家书相融，串联起人民军队百年征程，上于本土红色文脉与时代发展变迁，为大家带来一场沉浸式的红色文化盛宴。据了解，此次展出的360余件珍贵藏品，涵盖了红色主题油品、革命烈士家书、年代特色老物件三大类别。通过光辉历程、红色经典、乡贤名人、烈士纪念等特色展区，全方位、多角度树立人民群众浴血奋战、强军兴邦的壮阔史诗，深度解锁上虞大地生生不息的红色基因。
1: 建军以来呢，中国邮政从1952年累计发行了8套相关的一些邮票，一共呢35张邮票和1枚小信章。邮票主要展示了我国6大军种，展现了强大的祖国军队。我们这个邮票上面也有一个展示啊。每一套邮票的发行，每一张邮票的红色故事，都在致敬中国人民解放军，体现了军人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维护和平新时代军人的钢铁形象。
0: 邮票是时代的缩影，是无声的历史见证。展厅之内，建军90周年海陆空系列邮票、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邮品、81军徽真邮等藏品有序陈列，熠熠生辉。每一枚历经岁月沉淀的邮票，不仅是珍贵的集邮藏品，更是记录家国变迁、军队发展的鲜活载体。
2: 我们的邮票呢，一般分为纪念邮票、特种邮票、个性化邮票以及普票。那么这里所展示的是我们近几年来为上虞地方政府做的个性化邮票，比如这个是竹影晨曦，这个也盖北的野藤葡萄。那这个个性化邮票呢，主要突出呢是以宣传为主，宣传地方的文化资源啊、文旅资源，包括一些经济成果的这样展示。
1: 这是一套呢，就是由顺丰和那个浙江文旅集团发行的一套呢，就是诗画浙江这个快递封，包括我们上虞的瓷文化啊，这个绍兴的、杭州的宋韵文化，一系列的这么一个快递封。
0: 一枚枚邮票记录着家国变迁，一件件邮政实物则留存着行业足迹。依托特色邮政封片、全球邮政特快专递等展品，展览更直观呈现了上虞邮政行业的迭代升级与城乡风貌、人文风貌的日新月异。
2: 我们上虞邮政目前有23个网点、208条邮路、307个村邮站、191个邮轮站点，建成了覆盖城乡全域的服务网络。我们践行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实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健全完善3级物流体系，助力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不断提升满足老百姓的用邮需求。
0: 上虞邮政多年来深耕本土、承载文脉，始终以邮为媒，传承红色精神。从早期邮政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到如今现代化邮政服务的全面覆盖，上虞邮政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时代变迁史。如果说邮票镌刻着时代鸿章，那么家书便承载了凡人赤诚。本次展览的核心亮点之一，便是集中展出叶天底、王一飞、陈树谷等多位余籍革命烈士的珍贵家书。在原上虞市档案局局长李金海的解读下，一封封泛黄的家书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载体，而是革命先烈以身许国、无私奉献的热血见证。
3: 这封信呢，讲的是叶天底在他牺牲前的5天，就是1928年的2月3号那一天啊，他给大哥写了封信，其中这个信里面呢就讲了就是我绝不念跪着生，我宁愿立着死。他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他呢绝不

0: 那么，王一菲女士呢，也是我们上虞的风月史，啊，她是我们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员啊。这封信呢，是1927年8月7号晚上，就是召开了中共中央呢在河口召开了一个举门的八七会议，在这天晚上，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面呢，有很多恩语的，所以里面提到了一个电，啊，我在电里恩好。这个电呢，就是当时中央军委在河口的一个办事处啊。还有一个呢，请妻子现在好好养病，以后争取到苏州去学习。这个苏州呢，实际上是到苏联莫斯科去学习的，啊。我们这两位烈士呢，啊，都是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共产主义先驱者，啊，他们都是非常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啊。他们这个书信啊，就是体现了一个崇高的家国情怀。
1: 这些家属字句质朴，却力量千钧，既有先烈对国家大义的坚守、对革命理想的执着，也有对亲人的牵挂与眷恋。
0: 这个陈树国律师呢，他是封为东门外发言犯陈人，他早期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所以1938年5月。陈树国和罗振声他们呢，就在北棍后沟，建立了中共上虞县工作委员会，他首任的书记，他领导呢上虞人民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但是由于他的身份暴露，党组织呢1940年就派他到新四军军部，当时在皖南，他到了新四军军部以后。他给母亲呢寄了一张照片，照片后面呢，附上了几句话。他对母亲说：“让我把对你的爱，去献给无数万受苦难的劳苦大众。”等等的几个字，充分体现了陈树国呢是在小家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民幸福。
1: 红色血脉永续，少年薪火相传。青少年红色美育传承是本次展览的另一大亮点。依托上虞红领巾少年邮局，展览集中展出了辖区少先队员致敬革命先烈的书信作品，稚嫩笔墨饱含赤诚初心，字字句句皆是少年对英烈的缅怀、对家国的热爱。同时，结合通明小学、丰汇镇中学等省市集邮示范基地的美育成果。展览将集邮文化与红色教育深度融合，以邮育人，以文润心。老一代的热血家书、时代邮藏，滋养着新一代的少年初心，让红色文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2: 我们集邮协会成立于1988年6月，现有个人会员766人，团体会员3个，是连接集邮爱好者、传播集邮文化、服务地方精神文明建设的前驱性集邮文化社会团体。我们协会始终秉持以邮会友、以邮促文、以邮育人的宗旨，团结广大集邮爱好者，积极开展集邮专栏、学术研讨、邮品交流等各类活动，大力推进青少年集邮进校园工作。丰汇镇通明小学成为绍兴市第一家全国青少年集邮示范基地，丰汇镇中成功创建浙江省青少年集邮示范基地，通过邮票讲党史、讲家乡故事，成为我区特色的德育品牌。未来，上虞区集邮协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耕集邮文化，创新活动形式，让小邮票展现大世界，为繁荣我区文化事业、提升全民文化素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了非遗讲师团聘书颁发、渝创文化园开园仪式，为红色文化传播注入全新活力。这场兼具着温度与深度的文化盛宴，既是对革命先烈的深情缅怀，也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国防教育公开课。透过一枚枚邮票、一封封家书，崇军爱国的优良传统深深浸润人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上虞人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然后哪喜不喜欢爸爸吗？
1: 别笑
2: 了。你选什么？
3: 这水的声音，
4: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情绪。
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元帝国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只持续了100多年，这个强大的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像蒙古铁骑卷起的一阵风，来了又去，令人感慨。作为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在位35年，是元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比开国之君元世祖忽必烈还多一年。在漫长的执政生涯中，妥欢帖木儿经历了从成长、振作到消沉乃至堕落的大起大落的过程。他也曾豪情万丈，欲重振帝国雄风，为了挽回王朝的没落、国势的衰退，他也曾努力奋争过。但是元帝国如此迅速地走向衰亡，表明其统治制度有严重的内在弊病，元朝政治体制长期以来的痼疾到元顺帝时已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不是皇帝一个人所能解决得了的问题，在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背景下，国家机器的运转已日渐失灵，日益走向崩溃。而元顺帝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元帝国的楼塌。

0: 忽必烈去世后，元廷内部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而倾轧不已，皇位频繁更替。35年之间，更换了7个皇帝，争权斗争愈演愈烈。这一次将要登场的皇帝是元明宗。这又是一次死亡之旅。明宗在经过长期流亡之后，终于要回到大都，哪知道却在半路上被下毒害死，妻子也惨遭杀害。他们年仅10岁的儿子妥欢帖木儿幸免于难。妥欢帖木儿就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欢帖木儿是在父亲颠沛流亡的过程中出生的，他的童年时代历经坎坷，多灾多难。然而噩梦没有结束，明宗的弟弟文宗重登皇位，他很快下诏宣布妥欢帖木儿不是明宗的亲生儿子。就这样，10岁的妥欢帖木儿再次被流放。很显然，策划这场阴谋的就是文宗本人。
1: 当时文宗曾经下过一个诏书拨告宗外，然后说呢，他的哥哥明宗曾经说过妥欢帖木儿不是他的亲生儿子，然后以此为借口呢，把妥欢帖木儿流放。
2: 实际上是这个妥帖木儿，就是文宗啊，有意制造这样一个谎言，这就是涉及到这个皇位继承的问题。因为按照这个约定呢，文宗就妥帖木儿继承是不合法的，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所以编造了这样一个谎言，

0: 秀峰，位于广西桂林市。这里就是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被流放时的安身之所。都秀峰历来是桂林文化气息非常浓厚的地方，如今还保留有贡院、孔庙等文化遗迹。其中最独特的是一座孔子刻像。这座刻像刻于元至正五年，是由元代桂林画家丁方中所作，其刀法圆润，线条简洁。这是孔子众多的画像中唯一一座具有蒙古特征的刻像。孔子像刻于这里再合适不过，因为正是在这里妥欢帖一座叫大圆寺的寺庙中。在这里他受到了一位秋江长老的悉心教育。高僧传授给妥欢帖木儿的不仅是佛法，更多的是儒家文化。也许就是在这时，这个少年对建筑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记载，妥欢帖木儿一生经常自画乌样，制作建筑模型。由于在木工和建筑方面才能杰出，他也被后人称为鲁班天子。让人遗憾的是，这些设计图纸与他居住的大圆寺一样，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之中。童年的艰苦岁月使妥欢帖木儿早早体味到了人世间种种险恶。南方秀美的山水让他暂时忘记了那段坎坷的经历。这段时间里，朝廷的政治风云似乎与他毫无关系。然而此时，在帝国的大都，迫害父亲的皇亲宗室和权臣们正在勾勒他的未来。这位少年即将被推上政治舞台。1332年8月，妥欢帖木儿的叔叔文宗去世，宫廷中产生了新一轮的政治争斗。在角逐过程中，皇后和权臣燕铁木儿权衡了所有政治利弊和家族利益之后，决定拥立明宗嫡子奕林智班为皇帝，是为宁宗。然而宁宗在即位仅53天后便病逝，命运再次选择了妥欢帖木儿。
1: 妥欢帖木儿在广西泾阳的这几年呢，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这段时间呢，风平浪静，然后有充裕的时间来学习汉文化。所以说，顺帝呢是元朝定要树立一个正统王朝，其他的王朝呢，然后附在这个外国传啊，或者别的历史，辽史、宋史、金史一直没有修。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正统定不下来。因为这三个朝代到底哪个王朝算正统，宋史还是金还是辽，一直定不下来，所以一直拖到元顺帝的元末了。这个时候是脱脱出来定下来的，脱脱就一句话，三朝各为正统，编三部历史，那么就出现了宋史、辽史、金史。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举。
0: 在元顺帝的大力支持下，脱脱大力实行改革，一时之间元朝仿佛又有了中兴的希望。更化期间，妥欢帖木儿也确实过了好几年省心的日子。这段时间妥欢帖木儿一直身居内宫，不问政事。在政事之外，妥欢帖木儿还颇有其他方面的才华。据说他懂天文在易，自己还创意制造了宫漏。宫漏就是古代的计时装置。元史记载，妥欢帖木儿设计的宫漏增添了各种自动报时装置，精巧绝伦，可惜实物没有保存下来。然而正如他发明的宫漏一样，此时元朝这个曾经威震西方的强大帝国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至正四年，脱脱因病身体欠佳，又相信术士之言，认为自己流年不利，便上表辞位，前后上了17道表文，妥欢帖木儿才勉强同意。

0: 此时蒙古色目贵族依赖皇帝的赏赐，又凭借特权大肆兼并，许多民众失去了土地，生活十分困苦。加上当时天灾频仍，民变四起，到后来仅河北一个地方就出现盗贼3000多起，连大都附近也未能幸免。元朝统治逐渐陷入危机之中，执政更换虽然带来了一些中兴气象，但这些改革措施更多的体现为粉饰文治，调整蒙汉统治关系，却极少触及当时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当然也无法从根本上挽救元朝统治积重难返的颓势。面对这令人头疼的局面，妥欢帖木儿自然又想到了曾经帮助他解决许多问题的脱脱。执政九年，也就是1349年，在妥欢帖木儿的支持下，赋闲5年多的脱脱复出，再次开始对朝廷弊政进行改革。这是收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中的中通元宝交钞，发行时间是中通元年。元朝建立之后一直实行纸钞，元世祖忽必烈统治后期，纸钞发行量开始激增，以后历朝均大量印钞，再加上伪钞盛行，钞法日益败坏。元朝政府宣布重奖告发造假者，这张纸钞上就印着伪造者处死，首告者赏银5锭的警告。不仅如此，政府还规定除赏银外，犯人的家产将全部赏给告发者。1350年，在脱脱主持下，元朝开始变更钞法，印行新的纸钞，制证交钞。脱脱还下令发行新的铜钱，制证通宝钱。
1: 执政钞实际上并没有做新的模板，他只是把以前的老的宗种钞，然后印了之后加盖印章，然后变成了执政钞。而且，但是它的那个兑换比例是相当于以前的兑换比例的很多倍。实际上，吴敬宗呢，只是钞的本身的价值是要贬值的。最后呢，造成的是物价飞涨，纸钞贬值，老百姓呢甚至到了抛弃这个纸钞，然后以物易物的地步，所以说变钞呢，从根本上来说呢，是一次失败的改革。
0: 底层生活日益痛苦，而此时元朝皇帝和蒙古色目贵族生活极其奢侈腐朽。为了保证贵族阶层的生活享受，皇帝往往赏赐给他们数量惊人的财物，并且纵容他们兼并土地，垄断工商业。大都在元代商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座城市的商税额超过全国的1/10，但这里的商业大都掌握在权贵之家的手里，包括诸王、公主、驸马、功臣、高官、放高利贷的商人以及大寺院。此时妥欢帖木儿还沉溺在宫廷生活的享乐之中，他下令在宫中内院建造龙船，并亲自设计图纸。据记载，龙船设计有瓦莲棚、暖阁、殿楼等，龙身和殿宇均用5彩金装，奇妙奢华无比。妥欢帖木儿还没有意识到整个帝国已经处在危机之中，帝国之舟也将倾覆。马庄村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黄河岸边，芒种刚过，一场下雨过后，人们开始进入一年之中最忙碌的季节。今年雨水增多，田间收成格外好。老胡把城里读书的两个儿子喊回来帮忙，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数百年前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还是一片汪洋。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如一条巨龙横卧在中原大地上，奔流不息。它孕育了华夏文明，但也会给它的子孙们带来沉重的灾难。 黄河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改道，至正年间黄河多次决口泛滥，不仅造成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激增，社会动荡加剧，而且也因禁漫运河盐场对元朝经济命脉构成严重威胁。脱脱复出后，
1: 顺帝呢统治的这30多年，脱脱呢是他的在任的这个宰相中呢少有的一个有才干的一个政治家，所以在当时呢被人评为这个评价为这个贤相。实际上在脱脱去罢相之后，没有一个能够取代呢这个脱脱的地位的这么一个这个宰相。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察罕天木儿墓，墓地身处住宅小区内，如今只存一座土冢，就连附近的居民也很少有人知道墓冢的历史。然而在元朝末年，察罕帖木儿和他的外甥兼养子阔阔帖木儿却是地方武装势力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元末大乱后，由地方武装势力发展起来的军阀逐渐成为各战场主角，虽然妥欢帖木儿一时之间还没有被彻底架空，但他的号令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作用。这时元廷的统治力日益减弱，不得不倚重一些在镇压红巾军过程中壮大起来的地方实力派军阀。与此同时，妥欢帖木儿与齐皇后皇太子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元朝宫廷和地方势力也由此分裂为两派，一派拥护皇帝，一派支持太子，双方展开激烈政争，又分别勾结地方军阀为外援，大打出手。
2: 元顺帝特别是后期哈麻当政以后啊，宫廷斗争比较厉害，有几次就是说皇太子阿尤什里达拉跟齐皇后联合起来呢，要让这个托亨特梅尔退位，但是都因为呢托亨帖木儿也靠其他的军阀力量呢把这个事情制止住了。除了统治阶层内部矛盾比较激烈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军阀之间混战比较厉害。军阀混战呢，这两大派当然还有些小军阀，也把这个元朝这个可以说这个机体吧给损伤的比较厉害。
0: 被这种内讧不休的政治大气候所裹挟的妥欢帖木儿渐渐失掉了亲政初期的锐气，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内外交困的政局，他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心态也发生了很大转变，日渐消极沉沦，转而沉溺于奢靡的宫廷生活。此时身居内宫的妥欢帖木儿的兴趣不在政事，也不在建筑设计上，在身边宁信们的鼓动下，他已日益迷上藏传佛教的密宗修行，整天沉浸在大喜乐双修法与16天魔舞带来的欢愉中。虽然妥欢帖木儿侥幸躲过了宫廷内讧失败的命运，但元朝大厦将倾，他却再也无力将其支撑下去了。1368年夏，徐达、常遇春率领的北伐大军一路势如破竹，打到元朝的家门口。而此时，元朝的阔阔帖木儿、李思齐等部还内斗得不可开交。妥欢帖木儿闻知通州失守，明白大势已去，他惶惶不安，连夜召见群臣，商议逃往上都。他在殿内徘徊了一会儿，说：“我岂可再当宋朝的徽钦二帝？面对覆灭之灾，因争权而彼此仇视的一家人又暂时团结起来。”这天夜里，妥欢帖木儿

0: 率领齐皇后等后妃太子及大臣开建德门出大都，经居庸关逃往上都。八月初二，明军攻占大都，元朝在全国的统治正式宣告结束。蒙古宗室退居蒙古高原，仍奉元朝正朔，因地处塞北，史称北元。北元继续对抗明军，甚至一度取得重大胜利，出现了短暂的宣光中兴局面，但这只不过是一次回光返照。此后北元日渐衰弱，最终分裂成鞑靼和瓦剌两部分，继续着他们与中原王朝的恩怨故事。
1: 一提到呢元朝是如何灭亡呢，当时的人呢常常提到这个遍超和开河，但是呢这只是呢导火索。元朝的统治的灭亡的根本原因呢，还是跟呢他已经日益激化的国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呢有相当大的关系。这是元王朝呢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0: 这里是距离元大都500多公里的印昌路故城遗址，这里留下了妥欢帖木儿最后的身影。1369年，元朝灭亡后的第二年，妥欢帖木儿退至印昌府，回到了漠北草原。洪武三年，即1370年4月，妥欢帖木儿因患痢疾死于印昌，时年51岁。一个本想有所作为的君王，最终却成为了一个亡国之君，注定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历史没有详细记载这位亡国之君面对帝国崩塌时的心情，我们无法猜测妥欢帖木儿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但是这个游牧帝国的兴衰让人感慨。当年成吉思汗策马扬鞭，率领蒙古大军从草原崛起，以叱咤风云的姿态让世界震惊。此后忽必烈又从这片草原以非凡的雄姿向中原高歌猛进，建立强大的元帝国。如今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游牧帝国又回到了这片草原。这片凄凉的长草与藏身其中的亡国之君一样，一派衰飒气象。短短100多年，其历程令人感慨，发人深思。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妥欢帖木儿去世后，元群臣给他上庙号惠宗，而远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这位亡国之君还有点自知之明，知顺天命，退避而去，应该称他顺帝。妥欢帖木儿在中国历史上就这样被定格为元顺帝。

就在胡惟庸案爆发两年后的洪武十五年，空印案爆发，这一次朱元璋更是毫不手软。按明朝规定，户部每年要审核各级布政使呈报的当年地方财政的钱粮收支账目，这个账目要与户部实际拨付和收纳的钱粮数相吻合，而缴纳钱粮的途中不可能没有损耗。于是具体负责送交账册的官员们就带上事先盖好官印的空白账册，一旦有误随时修改。这种报账方式是一个已经例行多年的公开秘密，这个秘密最终被朱元璋发现。朱元璋断言其中必有腐败，于是下令将全国各级政府的主印官员全部杀头，副手打100仗充军。有人统计，空印案中涉及的官员人数至少一千。